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门户遍地青，称奇花儿别样红，民族的旋律最流行，天山天池风光好，王母娘娘在这儿都洗过澡，呼特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古新篇，吐鲁番的葡萄甜又甜，吃一串带来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克了马一大油田，石油滚滚似温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称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佛光美如画，最爱塔城的风干肉，又香又嫩吃不够。

金河，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查理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邺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最珍贵，随身佩戴有品味，瓜果之乡阿都石，快乐的乡里美名池，说罢了瓜果说美食，色香味美绝对值，新疆的美食美名扬，我来给

上都是稀罕物，新疆皮、白云母、纳硝石、核桃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镍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
按党的纪律

干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缓缓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龙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

0: 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

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1: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逝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疾风。

0: 掌柜的，
1: 哎，
0: 有酱腌的逛鱼吗？要黄酱腌的。
1: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0: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1: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2: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1: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0: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1: 于叔，于叔。
3: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1: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3: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1: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3: 哦。

0: 何掌柜，忙会儿，快快快，快进去！队长，他在烧东西。好，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1: 上那边搜，搜。
0: 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 哼，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哼，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
2: 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3: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0: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3: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4: 队长，队长，让我走开！

0: 于叔，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姐夫，去年日本人在俺下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
1: 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也……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2: 于叔，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
1: 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 哦，对了，这个银锁是林走师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
1: 拿着去就，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

0: 你去残庄，你宇轩哥在哪？安全些。
1: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0: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
1: 哦。
0: 还有这个，也收好。
1: 嗯。
0: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
2: 余花，余花，哎呀，你咋才回来？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你先
0: 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
2: 啊，出啥事儿了？
0: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2: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3: 朱老弟啊，朱老弟，
2: 你看，又来了，
0: 朱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你找我干啥呀？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3: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2: 是，
3: 别
4: 给我纹身，快！
2: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3: 朱成海，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哪有的事儿？
4: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3: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
4: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您？别装了。
3: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4: 好，我跟你们走。
0: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3: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0: 余花，
2: 程海，
0: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2: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转得远远越好。
5: 程海，
2: 玉树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听你的。
0: 对不住了，玉花。
5: 程海，
2: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5: 王池子，你别跑！
2: 快跑！再给我抓起来！

0: 于轩哥，
1: 是俺，俺是于树。
2: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2: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

0: 俺姐都，玉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1: 玉香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0: 玉叔，
1: 俺完成任务了。
0: 好样的，玉叔。旧坛
1: 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
2: 这些是金子，
1: 玉叔啊，可真了不起啊！玉叔，
2: 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1: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0: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1: 嗯。

0: 你说，哥，哎呦，结束任务，
1: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啊，
2: 要离开这儿啊？
1: 那俺的绸子怎么报啊？
2: 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2: 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啊，
1: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
2: 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2: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哦，
1: 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2: 不会。哎
0: 余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使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1: 哎哎，
0: 余叔，
1: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 李余叔同志，再见！
1: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啊。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啊？
3: 宇轩啊，
2: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4: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
4: 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4: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3: 哦，
4: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3: 嗯，
4: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5: 哎，
4: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3: 局长，
4: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3: 这，我这感觉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4: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3: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4: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3: 那数量得不小吧？
4: 这批一共4300辆。
3: 哦，
4: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3: 哦，
4: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能完成任务。
3: 嗯，没问题。
4: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吧。
3: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4: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3: 真的，
4: 在隔壁呢。
3: 哦，
4: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3: 哦，
4: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0: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榆树前来报道。
4: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3: 哎，榆树，林榆树
6: 哥。
3: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榆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4: 李轩，
3: 哎，
4: 这是林榆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3: 是吗？
4: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4: 林榆树同志，
0: 有，
4: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0: 是，局长。
4: 宇轩呐、
3: 哎，
4: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3: 嗯，
4: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3: 是吗？
4: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3: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4: 去吧。
3: 是。
0: 哥，你还好吧？
3: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0: 哎呀，俺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3: 哟，有情绪啊？
0: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3: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嗯。
7: 首长好。
4: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3: 哎，
4: 从你这里开始。
3: 好，局长，我叫曹宇轩。
4: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
5: 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6: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5: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6: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7: 何良，8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5: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8: 王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5: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8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7: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1队队长。
5: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7: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9: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5: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10: 林榆树，抗大一分校2期学员。
5: 林榆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10: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5: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6: 是。
5: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8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11: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3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向西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3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3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5: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宇轩同志，
11: 到，
5: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11: 嗯，
5: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12: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

0: 决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0: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9: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9: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5: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6: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5: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7: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9: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21: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2: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反应很大。在这次活动中，要好好揪一揪这种现象。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有政策规定却不执行。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最后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很多方面都有政策规定，现在也还适用，就是因为讲面子、讲人情，最后都被突破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锅内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改进作风的成果最后也保不住。选自深入贯彻落实强军目标，2013年8月29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2013年10月14日。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

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
风气养成重在日常。

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缓缓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龙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

0: 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作品《淡淡的花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杨。
1: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1: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机锋。
2: 掌柜的，
3: 哎，
2: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3: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2: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3: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4: 同志，云龙矿出了叛徒，
3: 好，
4: 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3: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2: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3: 于叔，于叔。
5: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3: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提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5: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3: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5: 哦。

0: 何掌柜，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快进去！队长，他在烧东西。混蛋，还不找水去？好。哼，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儿。 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1: 上那边搜，
0: 我搜。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呵呵，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 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1: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0: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2: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3: 队长，队长，
4: 让我走！

0: 还放火烧了村子，你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仇。可是何叔赢，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于是。
1: 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你是说？
0: 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榆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林总是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去做。
1: 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与轩哥在哪？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哦，还有这个，也收好。嗯，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雨花，雨花。
2: 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3: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
2: 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出啥事儿了？
1: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哎呀，
2: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3: 钟老弟啊。
4: 钟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你找我干啥呀？
5: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3: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4: 别给我纹身！
6: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4: 朱成海。
6: 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那哪有的事儿？
4: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6: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
4: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你？别装了。
6: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1: 好，我跟你们走。
2: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1: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2: 雨花，
1: 程海，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2: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转得越远越好。
7: 程海，
2: 玉树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俺
7: 听你的。
2: 对不住了，玉花。
7: 程海，
2: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7: 王池子，你怎么了？

0: 于轩哥，是俺，俺是于树。
1: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1: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可他俺姐都……
1: 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于强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1: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1: 好样的，于叔。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1: 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1: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嗯。

0: 于叔，
1: 哥，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
0: 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2: 哥，
0: 俺要接受任务。
1: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
0: 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 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哥，我听你的。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啊。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
1: 去上学去。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哦，
0: 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不会。哎，怎么着啊？ 也得给咱家于叔留两个啊！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1: 哎，好。
0: 于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

0: 可不能使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哎哎，余叔，
1: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
1: 林余叔同志，再见！
2: 同志，
1: 哦，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啊？
3: 宇轩啊。
2: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4: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
4: 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两，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4: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3: 哦，
4: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3: 嗯，
4: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5: 哎，
4: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3: 局长，
4: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3: 这，我这感觉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4: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3: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4: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3: 那数量得不小吧？
4: 这批一共4300两。
3: 哦，
4: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3: 哦，
4: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能完成任务。
3: 嗯，没问题。
4: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吧。
3: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4: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3: 真的，
4: 在隔壁呢。
3: 哦，
4: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3: 哦，
4: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0: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榆树前来报道。
4: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3: 哎，榆树，林榆树
0: 哥。
3: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榆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4: 李轩，
3: 哎，
4: 这是林榆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3: 是吗？
4: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4: 林榆树同志，
0: 有，
4: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0: 是，局长。
4: 宇轩呐、
3: 哎，
4: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3: 嗯，
4: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3: 是吗？
4: 3天后开会，

0: 你来做发言。
1: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去吧。是。
2: 哥，你还好吧？
3: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哎
2: 呀，俺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3: 哟，有情绪啊？
2: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3: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4: 嗯。首长好。
5: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于轩，
6: 哎，
5: 从你这里开始。
6: 好，机长，我叫曹宇轩。
5: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7: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5: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7: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8: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5: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9: 王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5: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8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8: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1队队长。
5: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8: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10: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5: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11: 林云树，抗大一分校2期学员。
5: 林云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11: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5: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4: 是。
5: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8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6: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3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相机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3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3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5: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轩同志，
6: 到，
5: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6: 嗯，
5: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4: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